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东南风三级，最高温度25度。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三级，最低温度13度。预计10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三级，最低气温13度。预计10号晴天到多云。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树林的林，下面放个表示的是，大家知道读禁，意思是禁止。这个字在一些法律法规条文中经常出现，比如禁止赌博，严禁烟火，把犯错误的人关在屋子里让他反省，叫禁闭。除此之外，还有禁毒、禁锢、禁忌、禁令、禁区、禁运、令行禁止等。它的又一个读音是禁，有下面几个含义。第一，承受、忍受，比如经不起考验，经得住摔打，弱不禁风。第二个含义是耐，如钱不禁花，这双鞋禁穿。第三，忍住，如忍俊不禁。禁和禁，您分清了吧？

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命。

要来啊？在路上的他啊，啊，是梦的行者。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三级，最低气温13度。预计10号晴天到多云。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

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点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 88.1，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阴转晴天。

0: 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制度破局，畅通生物医学新技术转化应用路径；
1: 张泉赴肥西县开展房企入村街访下访；
2: 合肥市优化营商环境8.0版方案发布；
1: 从问题小区到幸福样本，以精准监督破解物业管理顽疾；
2: 科技赋能打造新时代好房子；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东航码头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记者张正阳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5月1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国在该领域的首部顶层行政法规，标志着细胞与基因治疗 CGT 领域正式迈入有法可依、严管严控的法治化新阶段，为这一未来产业划定了法治化跑道。在合肥，依托高能级创新平台，一批 CGT 企业正借力新政，加速实现高质量发展。帕金森病又称震颤麻痹，是一种治疗难度较大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现有药物仅能控制症状，难以阻止疾病进展。而由安徽中盛素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细胞药物已进入2期临床阶段，临床数据表现优异，有望为帕金森病患者带来功能性治愈新方案。中盛素源研发的这款药物叫 NCR-201， 是全球首创的诱导多能干细胞衍生细胞药物，历经近10年的研发与迭代升级，这款药物可通过补充患者受损多巴胺能神经元，助力患者恢复接近正常的生活状态。截至目前，中盛素源已有3款产品进入临床2期，2款产品进入临床1期，覆盖骨关节炎、血液肿瘤、间质性肺病等重大疾病，是国

0: 13家三甲医院达成合作，预计本月底中试平台建成投用，年产能达10万份样本。新条例落地后，企业已启动国家卫健委备案工作，努力打造合肥 CGT 产业的基础设施服务商。细胞与基因治疗被称作继化学药、抗体药之后的第三次医药革命。5月1号施行的新条例将临床研究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同时明确企业可主导临床研究，让创新有章可循，转化有路可走。而合肥依托中国科大、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110个高能级平台，已初步构建起基础研究、研发、生产、商业应用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合肥市正将 CGT 产业作为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竞逐全球生物医药战略制高点的重要赛道。全市已集聚包括中盛素源、中科兴晚等在内的优质企业30多家，形成了强劲的创新集群。
1: 本台报道，5月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全赴肥西县开展房企入村街访下访，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合肥一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张全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制造等情况，认真询问企业面临的困难诉求，勉励企业加强技术攻关，开拓多元化市场。在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全走进企业展厅，听取企业发展历程、产品应用等介绍，鼓励企业优化产品布局，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叮嘱属地和有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帮助对接更多应用场景，支持企业做大做强。随后，张全来到肥西县信访局开展带案下访，先后接待和调度了5批次群众来访事项，涉及房屋维修、社保缴纳、物业管理等。张全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了解事情原委，与属地相关部门、律师等一同分析研判，明确解决措施、责任单位和办理实现，强调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果。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访下访，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下力气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本台报道，5月7号下午，市政协主席韩冰率队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何庆瑞、秘书长苏翔参加。调研组一行来到安徽医科大学新医科中心，参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中心及其下设情绪疏解宣泄室等功能用房，询问设施配置及日常使用管理情况。座谈会上，安徽医科大学介绍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设情况。团市委汇报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情况，部分政协委员及有关专家围绕主题做了交流发言。调研指出，要围绕身心健康精准施策，建立精准识别指标体系，落实精准干预措施，推行体系化综合施策，进一步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充分发挥学科优势，深化心理健康与医药领域研究，加强心理健康专业人才培育，为心理健康工作提供坚实人才与技术支撑。市政协将一如既往关心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为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1: 近日，合肥市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正式发布，这是合肥连续第8年发布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被称作 8.0 版。方案围绕便利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四大维度，系统谋划了16项共120条改革举措，旨在为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提供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制度保障。市政府办营商环境监督室相关工作人员介绍，8.0 版的不少举措是对上一版的进一步深化，在改革设计与推进实施上更加突出集成创新导向，推动改革由单点突破、分散推进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转变，以最大限度放大改革整体效应。据悉，方案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吸收了200余条社会建议，有36条具有合肥特色的创新举措。具体来看，在便利化营商环境服务方面，合肥将以做优创享合肥平台与高校办成一件事为引领，深化无证明城市建设，创新卫企服务方式。在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方面， 重点围绕

0: 除隐性壁垒与打造创新创业生态，加大场景培育和开放力度，打造专业化低成本 OPC 创业空间。在法治化营商环境保障方面，将纵深推进综合查一次与无感检查，强化企业权益保障，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质效等。在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方面，以拓展引进来与做强走出去服务体系为引领，提升合肥市陪伴式走出去综合服务专窗和安徽合肥商务涉外服务中心的服务能级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加大场景培育和开放力度方面，合肥提出全年开放场景机会不少于1000项，打造不少于3个具备全国影响力的超级场景。据了解，自启动全域场景创新之城建设以来，合肥已累计发布场景机会超1400项，服务科技企业超4100家，推动落地合作项目超1200项，推动1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在合肥率先转化应用。打造专业化低成本 OPC 创业空间是合肥另一项创新举措。目前，合肥已在多地布局 OPC 社区，例如在合肥高新区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先导区的魔力方 OPC 社区，以赋能超级个体、激活创新活力为核心，为艺人公司创业者提供全方位支撑。该社区投运以来，已吸引25家 OPC 企业入驻，储备优质项目30余个，接待来访企业超100家。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今年以来，合肥市升级打造综合查一次2.0版，入企检查频次下降76.99%，对风险低、信用好的市场主体，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施非现场无感检查，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随着方案的发布，合肥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证明，优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1: 5月7号，安徽农业大学生物制造学院、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研究院以及由学校牵头组建的生物制造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正式揭牌。此举标志着该校在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这一未来产业赛道上迈出关键一步。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作为全球生命科学的前沿领域，也被纳入国家“15五”规划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范畴，同时也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核心引擎。去年12月，安徽农业大学先行组建了生物制造学院、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研究院，主动向生物制造领域延伸，实现从智慧育种向绿色制造的全链条拓展，进一步巩固了学校在农业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先发优势，为服务江淮粮仓和安徽三地一区建设贡献力量。同期，安徽农业大学生物制造学院联合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合肥工业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安徽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以及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用生物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百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单位，共同组建了生物制造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据了解，安徽农业大学在生物制造领域拥有深厚积淀，近年来学校在基因编辑、生物农药、生物兽药、生物基材料及功能性益生菌等方面取得系列突破，相关成果已成功孵化出估值超1元的企业，为生物制造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该校负责人表示，学校将以此次平台落地为契机，深化合成生物加农业融合发展，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坚持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安徽生物制造产业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黄仲仲报道。物业管理事关千家万户，巢湖市纪委监委紧盯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将物业服务领域整治作为基层治理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抓手，深化监督，压实责任，推动一批问题小区变身幸福样本，以实干实效提升群众居住品质。走进巢湖市亚富街道港岭社区的豪盛百合丽城小区，环境整洁，秩序井然。但几年前，这里还是原物业公司管理缺位、环境卫生脏乱、设施失修失养的问题小区。改变始于业主自治，在社区党委牵头下，小区依法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并解聘了原物业公司。同时，巢湖市纪委监委将监督探头延伸到小区一线，重点盯防公共收益不透明、资金管理不规范等廉政风险点。在纪委监督推动下，该小区健全了财务收支2条线管理，每半年向全体业主公示收支明细。

0: 业委会从主任到委员亲力亲为参与维修绿化，最大限度节约开支，小区年收入约37万元，不仅能保障运转，每年还有结余，并通过发放慰问红包、增设便民设施等方式回馈业主。2021年以来，物业费收缴率连续4年达到96%。在徽商国际花城小区，巢湖市纪委监委督促相关部门率先试点设立公共收益共管账户，公共收益由社区和业委会共同管理，使用超过2000元必须经业主大会讨论通过，收支情况定期在小区公示栏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在透明规范的机制保障下，小区7号楼获得2025年超长期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指标，并于今年1月完成旧梯拆除与新梯安装，现已投入安全运行。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2: 记者刘慧报道，在建筑行业绿色化、工业化转型的浪潮中，科技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近年来，长丰县一批装配式建筑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力度，突破行业瓶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在合肥精工绿建节能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手持遥控器对预制叠合板进行精准下料，布料机可以实时显示负载重量，确保下料精准。随后经过振导台，一个预制叠合板便制作完成了。近年来，这家公司在绿色环保建材领域持续投入研发，拥有装配式固定模材、自动化流水线、预应力叠合板等多条生产线。企业自主打造的120平米两层结构住宅，集合了各类板材与工艺，是国家大力推广的绿色节能环保型住宅。未来，精工绿建将继续深耕装配式建筑核心技术，构建从原料到装配的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体系。合肥国瑞集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新型绿色建筑材料研发、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设计和制造安装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它摒弃了单打独斗的研发模式，主动与多家知名科研院校建立深度合作关系，搭建起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历经多年攻关，成功研发出结构保温维护一体化复合墙板，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目前公司的创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旅游文化地产、养老地产、民用住宅、公共建筑等多个领域，累计建成各类装配式建筑面积近100万平米，其中已建成装配式农房2000多户，建筑面积突破20万平方米。
0: 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成功入选，成为安徽唯一获此荣誉的生态旅游地。作为环巢湖生态治理的重要成果，位于巢湖北岸的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是通过退耕还林及生态修复建成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如今，这里已成为环巢湖生态治理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是合肥推进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坚持自然修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的理念，系统实施林相改造、水系连通、栖息地恢复等工程，推动原有单一杨树林向多树种复层结构混交林转变，园内植物种类从10几种增至681种，野生动物从零星分布恢复至100多种，成为环巢湖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屏障和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公园始终向市民免费开放，年接待游客近300万人次，成为市民周末休闲亲近自然的场所。此外，垃圾落地不超过15分钟的精细化管理，让绿色空间始终保持洁净舒适。公园还为周边湿地农民和上岸渔民提供了200多个就业岗位，让生态保护红利真正惠及渔民。生态价值如何转化为发展动能？滨湖国家森林公园走出了一条林业加文旅加研学加体育的融合之路。全省首个3级绿道体系在这里建成，总长108公里。自然科普、劳动实践、应急安全、体能运动等4大类研学课程，年接待研学超10万人次，覆盖500多所学校。通过市场化运营，公园年综合收入约2000万元，让生态含绿量变成了发展含金量。面向未来，合肥印象滨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园林管养部部长程建表示，公司将构建生态保护修复为根基。

0: 文旅融合运营为主干，智慧化建设为支撑的发展格局。空间上将打造南部环湖生态体验区、中部森林深度游憩区、北部龙嘴湖滨水休闲区三大功能区，各具特色，功能互补。城建介绍，下一步将重点推进水系连通和林相改造，打造水清岸绿、景美、鱼翔浅底的湿地水环境。同时，依托环潮湖16.8公里黄金湖岸线，高标准建设湖岸生态休闲景观带，培育红山林网红 IP、森林马拉松、数字文旅等新业态，力争将公园打造为合肥都市圈微度假首选目的地和长三角知名的生态度假目的地。从单一防护林到多功能生态综合体，从退耕还林地块到国家级典型案例，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的实践不仅为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建设增添了生动注脚，也为全国城市生态修复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际样本。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记者近日从省港航集团了解到，由省交通运输厅等行业主管部门和省港航集团等上级单位代表共9名专家共同组成的项目竣工验收组，通过查看工程现场、听取参建单位汇报、查阅档案资料后，一致认为合肥东航码头符合竣工验收相关规定要求，同意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合肥东航码头位于肥东县搓镇店埠河左岸，是合肥市唯一一座危化品码头，建设7个1000吨级液体化工泊位，码头总长640米，设计年通过能力320.3万吨，承担着合肥市成品油及液体化工品的水路运输任务，是区域能源保供的水上动脉。作为合肥市唯一的危化品专用码头，合肥东航码头是安徽省重点交通工程，位于合肥港南肥河港区三岔河作业区，占地270亩，使用岸线640米，建有7个1000吨级兼顾2000吨级液体化工泊位，设计年吞吐能力320.3万吨，后方配套建设48个储罐，总灌容20.1万立方米，可储存装卸汽油、柴油、硫酸、液碱等多种液体化工品。码头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合肥区域液体化工品水运中转能力，显著降低腹地企业物流成本，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0: 城水相依，人水和谐，市民享受亲水生活又有好去处。5月7号，记者了解到，15里和滨水公园蜀山段项目本月准备开工，合肥新翡翠项链将增添重要一段，构建开合有致、动静相宜的水岸空间，打造兼具集散、活动、展示功能的城市会客厅。近日，15里和滨水公园蜀山段天鹅湖东河道绿地项目完成招标，并确定中标单位，计划5月中旬进场施工。该项目位于15里河祁门路至金寨路段，总投资5358.57万元，面积约7.8万平方米，河道长约1公里，是合肥新翡翠项链环天鹅湖城市建设景观整体提升的关键区段，也是构建城水相依、人水和谐生态格局的重要节点。据项目设计方介绍，此次改造将打破传统河道笔直单调的工程形态，以生机河谷、湖畔绿洲为设计意向，以水岸新生为核心理念，通过灵动曲线重塑岸线轮廓，构建开合有致、动静相宜的水岸空间。针对场地高差难题，项目创新采用覆土建筑加观景平台加台地花园的立体营造模式，将原本生硬的挡土墙界面转化为集观景、休憩、亲水于一体的多层次休闲界面。建成后，市民可实现高处赏河景、低处戏清波、中层享静谧的全场景游憩体验。在城景融合方面，项目主动衔接北侧未来商业用地，通过开阔硬质广场、引导性铺装纹理及预留视觉通廊，构建无阻隔的城景互动界面。后续将结合商业配套需求，打造兼具集散、活动、展示功能的城市会客厅，实现滨水景观与商业活力的双向赋能，让该区域成为市民休闲、商业活动、片区联动的活力纽带。 与此同时，项目深入挖掘十五里河地域文化脉络，将水波纹理、河流符号抽象提炼，融入铺装、座椅、栏杆等细节设计，并通过文化墙、叶片

0: 价等景观小品，打造可阅读、可感知、可共鸣的文化叙事空间。未来，市民在漫步休憩中，可通过这些具象化的文化载体，感受城市水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底蕴。该项目是合肥新翡翠项链环天鹅湖城市建设景观整体提升的关键区段，按规蓝线宽度40至100米，河道两侧绿地宽约5至30米。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提升15里河沿线景观品质，为合肥城市生态底色再添新绿。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为了让广大市民享受到请得到、用得起、放心用的家政服务，合肥家福平台自5月8号起到5月31号开展惠民消费券限时抢活动，提供短期家政与长期家政两类满减消费券。作为合肥市家政服务互联网加家政官方平台，合肥家福平台已构建了完善的诚信追溯管理体系，从家政企业资质审核、服务人员信息查验到服务质量跟踪评价，全程闭环监管。
0: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我国科研团队在安徽省合肥市成功建成星汉二号多模式量子中继网络，实现了14.5公里的物质纠缠，有望成为未来量子网络的根本性技术路线。相关成果于5月7号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光子学》。
1: 记者日前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我省深耕粮油品牌建设，以产业有根基、品牌有故事、标准有品质为导向，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发力，完美粮油走进更多家庭，走上更多餐桌，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扩大。去年我省销往省外的粮食达到1400万吨。
0: 为巩固深化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成果，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行政检查效能，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通知强调，充分发挥现有执法系统平台的功能，精简合并检查事项，强化对不同企业的差异化监管，有效避免走过场检查、无效检查，提升检查精准性。
1: 新华社消息，去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出口方面，去年我国自行车出口4893.9万辆，同比增长2.4%，行业出口保持平稳增长。自行车零部件出口额36.32亿美元，同比增长10.6%，零部件出口表现突出。
0: 7号，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 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阴转晴天。
3: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引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
1: 今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阴转晴天。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一，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阴转晴天。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 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阴转晴天。
7: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自己。

是言不由衷，和好是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拉回了地震震中，爱的太疲惫，我们的爱都不轻松，也许老天就只针对这些知情人不公，明知他不会心疼还甘愿为之牺牲，我该如何去请愧，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 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阴转晴天。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承诺。
1: 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晚间多云，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

0: 行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1: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2: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3: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7: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8: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上午十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0,000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0: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9: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一到四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9: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2: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2: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8: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3: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4: 天柱核量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火星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量过程当中，火箭系统、火星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

0: 制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0: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4: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3: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4: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两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5: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7: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半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6: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8: 波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6: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9: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10: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9: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1: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重视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2: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3: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2: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 带动上千户农民。

0: 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2: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前程胡凡报道。
3: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4: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3: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5: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2: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6: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6: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2: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邮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3: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3: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4: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1: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4: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1: 这次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晚间多云，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
5: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7: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8: 不会呀。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晚间多云，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三级，明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

0: 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三级，明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多少时间才能停止想念，在这样的夜晚，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道该找谁聊天。

所恨的。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京时间六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上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骑行、物畅骑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 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

0: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155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155，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155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2: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155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155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7: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9: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8: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9: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4: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0: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1: 行8039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0: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0: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3: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7: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5: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4: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4: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6: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

0: 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2: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3: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5: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6: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5: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

0: 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三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19到21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21到31度。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0: 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启幕。
2: 新闻回顾，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制度破局畅通生物医学新技术转化应用路径。
0: 新闻回顾，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同源同志同网，城乡共享一泓放心水。
2: 新闻回顾， AI 赋能解锁一人公司万千可能。
0: 新闻回顾，重大项目进行时，服务区域发展，合肥巨型充电宝即将投用。
2: 新闻回顾，走在希望的田野上，科技下田，沃野涌动智慧潮。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法治报告2026，2025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情况随之出炉。安徽省政府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与上海、北京、广东等9省市处于省级政府较好等次，我省16市均入围地级市政府较好等次，金寨县跻身县级政府较好等次。这充分表明全省政务公开工作成效显著，呈现较高水平均衡发展态势。据了解，过去一年全省政务公开工作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细化工作举措，推动高质量公开。在强化统筹推进方面，年初研究制定年度工作清单，加强培训指导，狠抓工作调度，优化考核指标，激发基层活力，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调的新工作格局。政务公开着力聚焦重点领域，梳理重点领域公开事项，编制省市县乡主动公开目录，推动法定事项主动公开到位，加大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培育、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要政策举措的公开力度，推进义务教育、养老服务、就业创业、公共企事业服务等民生领域信息公开措施落地落细。同时强化风险防范，督促各地各单位统筹公开与安全，全面推进规范公开，及时对已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清理，守住安全底线。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推进全省政务公开质效提升，助力透明政府建设。
2: 记者黄仲仲报道，中国徽茶迎客天下，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拉开帷幕。展会汇聚了省内外众多茶企茶商，各类优质名茶集中亮相，展现了我省茶产业从一片鲜叶到一杯好茶的完整产业生态。步入展会场馆，浓郁的茶香扑面而来，各大特色展区精心布置，各具风韵。黄山毛峰、六安瓜片、祁门红茶等众多经典徽茶重磅亮相，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驻足品鉴。作为六安瓜片标杆品牌，徽鹿茶叶的展台人气居高不下，这次他们带来了原产地的正宗六安瓜片参展。庐江特色名茶白云春毫展馆也备受瞩目。白云春毫是国家农产

0: 品地理标志产品，主产于庐江县汤池科坦的低山丘陵地带。本次茶博会，参展茶企带来了白云春毫、泸州红茶两大主力茶品，同时上新新中式茶饮、茶文化系列文创产品。本届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核心主题，精心设置了完美徽茶、品牌茶企、茶文化、茶科技、乡村振兴等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全链条展示安徽茶产业的发展硕果。展会期间，精品名茶品鉴会、产销精准对接会、特色茶文化活动轮番开展，为全国茶企茶商搭建商贸洽谈、市场拓展、共赢发展的专业交流桥梁。此次展会汇聚国内外600多家茶叶及茶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会，以茶为媒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既为广大茶友提供沉浸式品茶赏茶的好去处，也进一步推动徽茶产业提质增效。本届展会为期四天，将持续到5月11号。
1: 5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赴新站高新区开展街访下访，调研督导信访案件化解工作，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盛开参加。汪卫东一行深入美的金科郡、湖宇时光等小区，实地查看包联信访案件化解进展情况，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调度推进信访工作。随后，汪卫东来到新站高新区宗室信访中心开展带案下访，先后接待两批次群众来访，分别涉及房屋维修、拆迁安置等问题。汪卫东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深入了解问题症结、化解措施落实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方案。调研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把践行正确政绩观体现在为群众排忧解难上，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矛盾化解，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实做好，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依法依规办理，认真落实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坚持情理法有机融合，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做好释法明理，提升办理质效，在法治轨道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分析研判，举一反三，做好分类处置，加快工作进度，深化源头治理，努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推动信访事项实质性解决。
0: 5月8号下午，市政协主席韩冰赴巢湖市开展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同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研究解决群众信访问题。市委常委、副市长黄鑫参加。韩冰先后接待了四批群众来访，认真听取群众反映的自然村道路硬化、民生保障救助、医疗养老保险补缴、农村土地承包等问题，详细了解事情原委，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对群众的诉求一一给予答复。韩冰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要坚持举一反三分类施策，以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为切入点，开展类案分析，找准症结根源，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精准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效化解，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效。
1: 5月8号上午，市政协主席韩冰率队围绕聚焦 654X 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协商议题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陈明、秘书长苏翔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合肥世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显耀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本地生产布局、核心技术优势及产品应用场景等情况。座谈会上，合肥经开区汇报了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九家参会企业围绕主题做交流发言。调研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提档升级主导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抢先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建设具有合肥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聚焦 654X 产业发展，加大政策、基金、人才、应用场景等有效供给，全面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市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

0: 统推进654X 产业体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睿智之言，现务实之策，为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5月1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国在该领域的首部顶层行政法规，标志着细胞与基因治疗 CGT 领域正式迈入有法可依、严管严控的法治化新阶段，为这一未来产业划定了法治化跑道。在合肥，依托高能级创新平台，一批 CGT 企业正借力新政，加速实现高质量发展。帕金森病又称震颤麻痹，是一种治疗难度较大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现有药物仅能控制症状，难以阻止疾病进展。而由安徽中盛素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细胞药物已进入2期临床阶段，临床数据表现优异，有望为帕金森病患者带来功能性治愈新方案。中盛素源研发的这款药物叫 NCR201， 是全球首创的诱导多能干细胞衍生细胞药物，历经近10年的研发与迭代升级，这款药物可通过补充患者受损多巴胺能神经元，助力患者恢复接近正常的生活状态。截至目前，中盛素源已有3款产品进入临床2期，2款产品进入临床1期，覆盖骨关节炎、血液肿瘤、间质性肺病等重大疾病，是国内 iPSC 领域进入临床阶段产品管线最多的公司。新条例对临床研究的合规性、可追溯性提出了极高要求，这也为提供第三方细胞制备与合规服务的平台型企业打开了新空间。成立于2024年的安徽中科兴晚医学研究有限公司，聚焦细胞治疗装备与生物样本服务，搭建了全流程实时监测与样本数字化追溯体系，让每一份细胞样本都拥有唯一的数字身份证，确保从采集到应用的全程可控。目前中科兴晚已与省内13家三甲医院达成合作，预计本月底中试平台建成投用，年产能达10万份样本。新条例落地后，企业已启动国家卫健委备案工作，努力打造合肥 CGT 产业的基础设施服务商。细胞与基因治疗被称作继化学药、抗体药之后的第3次医药革命。5月1号施行的新条例将临床研究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同时明确企业可主导临床研究，让创新有章可循，转化有路可走。而合肥依托中国科大、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110个高能级平台，已初步构建起基础研究、研发生产、商业应用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合肥市正将 CGT 产业作为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竞逐全球生物医药战略制高点的重要赛道，全市已集聚包括中盛素源、中科兴晚等在内的优质企业30多家，形成了强劲的创新集群。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增强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日前，巢湖市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随着最后4座乡镇小水厂的关停，一场历时数年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攻坚战，让巢湖市61万乡镇居民彻底告别了分散供水的历史，全域实现1元2厂6站规模化供水格局，喝上与城区同源同网同质的长江水。中午10分，家住巢湖市苏湾镇鲁桥社区邵一村的程林开始做饭，拧开水龙头，自来水喷涌而出。从最初的井水到10多年前来自镇上的自来水，再到现在水管里的长江水，饮用水源的不断升级，让曾经水质浑浊、水压不稳的烦心事儿，成了如今群众交口称赞的放心事儿。程林家的变化源于巢湖市下的一盘城乡供水一盘棋。过去巢湖城区供水完善，但大部分乡镇长期依赖29座乡镇小水厂各自为战，普遍存在规模小、工艺落后、管网老化破损等问题，群众用水诉求强烈。改变始于2018年，巢湖市全面启动乡镇小水厂评估、收购与统一接管工作，委托合肥水务集团巢湖水业运营管理。依托长江供水工程，一条77.9公里的输水大动脉穿城过镇，同步扩建3水厂，提标改造2水厂，新建及改造城乡供水支管网超过5300公里，让供水管网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每一个村庄。同时，配套建设加压泵站6座，一体化加。

0: 处置闭环半截。从村民程林家的用水安心到遍布乡镇的服务贴心，这样的场景如今正在巢湖市13个镇街146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变为日常。而巢湖市城乡供水一体化不仅是一项基础设施工程，筑牢了民生供水生命线，也为乡镇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和融入合肥都市圈提供了坚实的水务保障。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0: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
2: 大家印象中的企业要租场地，要招团队，如今一个人加上 AI 技术辅助就能够开公司，这种被称为 OPC 的一人公司新业态正在合肥兴起。在包河区，通过政策扶持、社区赋能、基地孵化，越来越多的个体创业者能够轻装上阵，大展拳脚。走进包河区共街智慧中心，安徽洛克换界公司门口可入职可创业一站式孵化的招聘广告格外醒目。这家公司正是包河区首个挂牌的 OPC 创新生态社区样板间。企业总经理孙静雅介绍，他们主要是为创业的 OPC 提供技术培训，然后由企业承接订单管控，最终由 OPC 进行承接。安徽洛克换界公司从上海起家，如今扎根包河，围绕 AIGC 数字内容开发，公司目前已开展了六大板块业务，并承担起整个 OPC 创新生态社区的赋能运营角色。公司内部早已开始实践一人公司理念，鼓励员工成为创业者。截至目前，这个 OPC 创新生态社区已吸引约30位创业者咨询入驻，从最初试探性了解到现在带着明确目的的咨询，创业者的成熟度越来越高。韩坤是洛克换界的技术总监，也是一位正在向一人公司转型的典型。除了 OPC 创新生态社区的赋能，包河区的孵化体系还引入了专业平台力量，启迪包河科创中心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可以为一人公司提供更系统的硬件支持。从深圳来合肥创业的人为仅用一周就完成全部落地手续，硬件软件服务一步到位，令他感叹这是超越深圳速度的合肥速度。合肥启迪 OPC 创新生态社区负责人扎鹏程说，启迪 OPC 社区目前配备了超过20个工位和3个共享会议室，同时依托合肥市场景合伙人、启迪全球孵化网络等一些优质资源，帮助企业对接一些场景业务、机会和资源，提供相关的算力支持。从洛克换界的社区赋能到启迪的平台支撑，再到政府的算力补贴、创业基金等专项政策，合肥正通过构建完整的 OPC 孵化生态，把投资于人落实到最小创业单元，让每一颗创新的种子都能在这片沃土上获得滋养，茁壮成长。
3: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0: 目前合肥多个重点工程建设加紧进行，作为目前合肥北部地区单体容量最大的电化学储能电站，长丰县庄木100兆瓦200兆瓦时储能电站项目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各项收尾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走进长丰县庄木100兆瓦200兆瓦时储能电站现场，一排排崭新的电池仓、 PCS 仓整齐列阵。今年五一假期，30多名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抓紧开展设备安装、参数调试和日常巡检。自2025年项目启动建设以来，建设团队严格把控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顺利完成储能系统、110千伏储能升压站、疾控中心等核心工程的建设任务。项目施工经理王红介绍，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电池仓、 PCS 仓等核心设备安装到位，正在进行最后的系统联调联试，所有环节都严格按照规范推进，确保投用后安全稳定运行。该项目总投资达2.538亿元，占地面积约27亩，采用先进的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由20组储能单位协同组成。作为独立电化学储能电站，其核心作用是消峰填谷和电网调节，就像给区域电网装上了一座巨型充电宝。在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出力高峰时，它能将多余电能储存起来，避免能源浪费。在用电高峰或电网出现波动时，又能快速释放电能，保障电力供应稳定，大幅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水平，让绿色能源真正用得上、用得好。现场技术负责人李志德说， 该电站在满负荷运行时可持续充电或放

0: 电两小时，一次充放电量可达20万度，相当于2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同时配备了智能监控、全方位消防和安全管理系统，能最大限度保障电站安全高效运行，响应速度达到毫秒级，比传统电源调节更灵活。据介绍，该储能电站投用后，将深度融入区域新型电力系统，不仅能提升电网调峰调频能力，保障电力供应安全，还能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实现多元盈利。
1: 物业管理事关千家万户，巢湖市纪委监委紧盯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将物业服务领域整治作为基层治理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抓手，深化监督压实责任，推动一批问题小区变身幸福样本，以实干实效提升群众居住品质。走进巢湖市亚富街道港岭社区的豪盛百合丽城小区，环境整洁，秩序井然。但是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原物业公司管理缺位、环境卫生脏乱、设施失修失养的问题小区。改变始于业主自治，在社区党委牵头下，小区依法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并解聘了原物业公司。同时，巢湖市纪委监委将监督探头延伸到小区一线，重点盯防公共收益不透明、资金管理不规范等廉政风险点。在纪委监督推动下，小区健全了财务收支两条线管理，每半年向全体业主公示收支明细。业委会从主任到委员亲力亲为参与维修绿化，最大限度节约开支，小区年收入约37万元，不仅能保证运转，每年还有结余，并通过发放慰问红包、增设便民设施等方式回馈业主。2021年以来，物业费收缴率连续4年达到96%。在徽商国际花城小区，巢湖市纪委监委督促相关部门率先试点设立公共收益共管账户。公共收益由社区和业委会共同管理，使用超过2000元必须经业主大会讨论通过，收支情况定期在小区公示栏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在透明规范的机制保障下，小区7号楼获得2025年超长期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指标，并于今年1月完成旧梯拆除与新梯安装，现已投入安全运行。
0: 在建筑行业绿色化、工业化转型的浪潮中，科技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近年来，长丰县一批装配式建筑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力度，突破行业瓶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在合肥金工绿建节能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手持遥控器对预制叠合板进行精准下料，布料机可以实时显示负载重量，确保下料精准，随后经过震导台，一个预制叠合板便制作完成了。近年来，这家公司在绿色环保建材领域持续投入研发，拥有装配式固定模台、自动化流水线、预应力叠合板等多条生产线。企业自主打造的120平方米两层结构住宅，集合了各类板材与工艺，是国家大力推广的绿色节能环保型住宅。未来，金工绿建将继续深耕装配式建筑核心技术，构建从原料到装配的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体系。合肥国瑞集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新型绿色建筑材料研发、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设计和制造安装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它摒弃了单打独斗的研发模式，主动与多家知名科研院校建立深度合作关系，搭建起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历经多年攻关，成功研发出结构保温维护一体化复合墙板，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目前，该公司的创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旅游文化地产、养老地产、民用住宅、公共建筑等多个领域，累计建成各类装配式建筑面积近100万平米，其中已建成装配式农房2000多户，建筑面积突破20万平方米。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地下时节，农忙正酣。在庐江县的田间地头，今年有鼻器采收机和覆膜插秧机两类农业新装备同时亮相。这些机械化、智能化的农机各司其职，现代科技正让农事生产变得更高效、更轻松、更绿意盎然。上午时分，一台由庐江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鼻器采收机正在为白湖镇一家鼻器种植大户提供机收服务。随着机器运行，一个个带泥的鼻器不断被翻出地面，工人紧随其后捡拾装运。 这款鼻器采收机运用低压附带式行走方式，适应泥水田作业。它采用的柔性低损采挖和高效水土分离技术，能实现去草、挖果、

0: 理同步作业，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就在笔记采收机为种植户解了用工荒的燃眉之急时，另一边的水稻田里同样是一派科技感十足的景象。在今年的早稻秧苗移栽过程中，庐江县开展覆膜机插秧技术示范推广，采用全生物降解地膜解决稻田草害、保肥等问题，助力水稻绿色增产增收。在乐桥镇种粮大户彭瑞生的示范田里，农机手正驾驶着覆膜插秧机在田里来回穿梭，所过之处覆膜打孔和插秧一气呵成。据介绍，覆膜机插秧技术具有保伤、除草、节水、节肥等多种功能，地膜在60天左右就能完全降解，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近年来，庐江县把覆膜机插秧作为农业四新技术进行推广，并出台奖补政策，对使用覆膜插秧机的农户每亩给予230元补贴。今年，庐江县覆膜机插秧示范面积为4500亩。
1: 每年3至5月是草莓维果大量产出的时期，由于品相不佳，加之气温升高，不耐储运，草莓维果很难进入鲜果市场。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推动草莓产业提质增效，长丰县积极打造草莓深加工产业，断长产业链条，为乡村振兴提供甜蜜力量。在长丰县水湖镇工业区的安徽本鹏食品有限公司里，草莓种植户杨胜正在卸车销售当天采摘的100多斤草莓维果，这是他在这个草莓季的最后一批产出。虽然价格不如前期，但胜在能就近销售，也是一笔稳定的收入。在这家公司的加工车间，刚收购来的草莓维果经过人工去蒂分拣后，随即进入清洗消毒、快速冻结、包装等标准化流程。一袋袋速冻草莓下线后，将成为饮料、烘焙、乳制品等行业的原料。与本鹏公司一墙之隔的合肥利马土特产有限公司同样在组织草莓维果收购和加工，目前每天的鲜果加工量可以达到200吨左右。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这家公司在草莓维果加工季进入用工高峰期，由于技术门槛不高，工作时间灵活，这里成为周边不少村民打零工的首选。长丰县是全国重要的草莓产区，种植面积达21万亩，年产量36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10亿元。过去草莓维果往往被低价处理，甚至直接丢弃，近年来随着一批本地加工企业的成长，维果有了稳定的去向，通过加工实现价值跃升，使梅农在草莓季尾声获得实实在在的最后一桶金。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刘燕、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肯定以后听情歌不会哭，虽然我曾保证有了你在没有感触。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晴，19到29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21到31度。
1: 孤举者难。